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二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这夏至一过，感觉这夏天才算真的开始了。夏天其实还是那个夏天，但是呢，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夏天的感觉已经不像小时候了，没有什么期待了啊，因为咱没有暑假了嘛，就只剩热了。今天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就是你以前其实夏天就小时候的夏天里面很常见，但是现在几乎很少或者是不会出现在你的夏天当中了。我这两天在家就发现说我们家扇子呢啊，就是开电扇了，我们家现在开着电扇，但是我就那天去找那个扇子稍微想扇扇风，结果发现家里面很久没有扇子了，然后我就是继而想到那个风油精啊，前两天我们同事问我要风油精，然后我说哎，这个风油精好像也很久没有见过了，所以呢我就意识到说，很多其实在我们之前小时候的夏天里面很常见的东西好像正在逐步的退出我们如今的夏天了。今天我们八点话题就来聊一聊哪些东西现在几乎很少出现在你的夏天当中了。

来自郑钧的《风马》。本周呢，我们的新版的 SK2 的小灯泡的精华50毫升，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福利价一瓶只要399，限量只有100单。作为美白产品的标杆，要想白得快，必须用一下 SK2 的小灯泡。智能的滴管设计，一次就能取得最佳用量，保证快速美白的效果。而且它是从抗氧、减黄、断黑三个维度来全面的提亮肤色。抗氧呢，是得益于它的抵御自由基，减少面部氧化暗沉的成分，而断黑呢是来自烟酰胺加雪莲提取精粹，可以当做局部的淡斑淡印的精华，涂抹在有斑有痘印的地方，效果也是很棒的。而减黄呢是在你的皮肤源头来打扫分解暗沉垃圾，整个人呢是能够从内而外的透亮起来。新版的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官旗价格呢是1790元，现在给到的福利价是一瓶只要399，相当于官旗的2.2折的价格，限量只有100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今天我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已经很少或者是不会再出现在你夏天里的东西。很多朋友都提名了一个东西，就是凉席儿啊。这个一只鹿说，那种竹子的凉席儿已经很多年没有用过了。李源说，在我们家这几年那种麻将块的凉席就一直没有出现，现在用的都是那种大码的凉席。还有薛虎说，小时候都睡那个竹子凉席，现在条件好了，人也老了，受不了凉了，已经改成粗布床单了。还有二喵也是说到这个凉席越来越少了。还有他刚才给栗子提支了个招，说你要是想要那个扇子呀，可以去各种的展会啊，一般来说会有很多。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说一说现在哪些东西已经几乎很少或者是不会出现在你的夏天里了。

0: 群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日前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正式启动。2026年山东中医药大学将首次开设3年中职5年本科贯通培养模式，今年试点招生30人，在济南、济宁各招8人，青岛、烟台各招7人。日前，中央网信办开启为期3个月的新浪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由飞猪发布的2026端午假期出游快报显示，今年端午假期飞猪上山东目的地的旅行服务预订量超越去年同期，其中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0%，青岛、济南、烟台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心脏从胚胎时期就开始跳动，一生平均跳动30亿次，蹦出2000万升以上血液，它很强大也很聪明，能根据身体状态自动调节心率，但它也会受伤，熬夜会使血压升高，增加炎症反应，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增加血栓风险，长期饮酒会引发高血压，损伤心肌，高盐高脂饮食会导致高血压和高血脂，增加心血管病的风险。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2: 年终大促小样狂欢节，香奈儿的山茶花护肤中样套装，洗面奶加精华加乳液加乳霜，现在这样的一套只要138元。想要尝试大牌护肤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的姐妹，咱们可以趁着618的小样节，先来这一整套的基础护肤先试一试，只要138，超级合适。山茶花精粹其实主打的就是清爽补水维稳，混油干皮敏感肌全都可以用，夏天上妆打底非常的服帖。虽然是中样，但是它的规格其实挺实在的，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短途的出差旅行直接一套带走，咱们不用再分装了。专柜单一支中样就要100块钱了，咱们年终大促的专属福利整整是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大牌护肤低成本试错，咱们自己用也好，送人也好，都是非常合适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护肤中样套装，洗面奶加精华加乳液再加乳霜，现在年终大促福利价一套只要138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享优惠了。

红孩儿的故事，其实不管是红孩儿还是小虎队，他们的成功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位华语乐坛的全能音乐人，那就是李子恒，创作过400多首词曲作品，而且大家看他写的歌词是非常的工整雅致的，更为难得的是里面还兼有对人生的思考，所以呢，说是音乐人，其实用音乐诗人来称呼他更合适。不只是小虎队、红孩儿，还有伍思凯、辛晓琪、姜育恒、姜蕙、王杰等等的一众的实力派的歌手，都至少有一首经典之作是来自于李子恒的创作，当然也包括这首《红孩儿的故事》啊，因为他诗人般的词曲，也让这首明明是偶像歌曲的组合，也是有了一些哲人般的悠远的意境。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李子，下一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来自温岚《夏天的风》。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9: 越爱听越美好。
8: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孙燕姿《完美的一天》。关于夏天的防晒，有的朋友是从出门那一刻就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甚至把孩子也要从头到脚武装起来，生怕晒黑。关于防晒呢，皮肤科医生也是提醒说，这个夏天呢既要防晒，但是也要吸收一定的紫外线。如果是在太阳光比较强烈的时段，那么做好防晒工作非常重要。但是如果阳光没有那么强烈，或者是到了阴凉处，或者是阴天的时候，脸做好防晒，身上的皮肤，特别是孩子的这个胳膊腿啊，可以

也露出来，因为孩子的骨骼肌肉发育还是需要紫外线的照射的。另外呢，夏天不建议大家频繁的给皮肤去角质，因为皮肤最表层角质细胞是重要的防止紫外线照射的结构，如果过度的去角质，皮肤变薄，那么就成了所谓的敏感肌了，就可能会更加的容易被晒伤晒黑。北京时间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小霞向云端。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为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吴克群《将军令》，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本周的茅台集团53度贵州老窖酒的活动终于来了。老酒友都知道，老窖出好酒，而最好的藏酒之法就是窖藏。来自茅台集团私藏级的贵州老窖酒呢，不仅是酿制周期更长，产量更少，酒质的等级也是更高。2022年封装出厂，5年酿造，4年封藏，历经9年的老酒，无论是口感还是酒质都是更上一层楼的。电商平台咱们旗舰店的一箱要卖到5000多，现在是我们的618的酒水节，2折破价，一整箱6瓶只要1188元，立省3000多块钱，单瓶低至198元，不到200块钱了。那么每箱每天是只有28箱的配额，不管是走亲访友、企业团购还是商务礼赠，都是有里有面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茅台，咱们花普通酱酒的钱喝9年的茅台集团贵州老窖私藏酒。这个老酒是不可再生资源，它就这么多，喝一瓶少一瓶，喝一箱少一箱了。每瓶都是茅台集团高端的复古酱色冰裂纹瓶，产自茅台镇国酒社区，而且每一瓶都是经典的红色飘带、飞天仙女图、高端年份、茅台标志性的几大元素都融于一身了。官方旗舰店一箱将近6000块钱，现在咱们一箱6瓶到手是1188元，一瓶才10来块钱，全网最低。别的酒呢是2瓶酒一个礼袋，而我们的53度的贵州老窖酒呢是单瓶单礼和单礼袋，就是一瓶酒就是一份酒中贵礼。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茅台，官方授权，破损包赔，而且是京东配送，所有的酒水一律可开全国联保发票，这个假酒是开不了发票的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茅台两个字，每天只有28箱的配额。
1: 您拨的电话未开启。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

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 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到9小时， 熬夜后偶尔一次睡10小时 可短暂代偿，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2度左右， 其他地区19度左右， 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 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 其他地区30度左右。 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呢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正值口感巅峰期的沂蒙山的黄金油桃，现在我们闪电优选的限时尝鲜价4.5斤装只要55元，里面呢大概是11个到15个左右，一般来说是13个啊。咱们闪电优选呢做这款黄金油桃呢已经4年了，口碑零差评，产自咱们山东蒙阴的桃子之乡，果皮是光滑没有绒毛的，单果足足是150克以上，真的是超大果的分量，非常的实在。刚收到的时候脆生生的，咬开就是浓郁的桃香，放上2天变软了，外皮依然是香甜软糯，但是吃下去呢是直接爆汁，老人孩子都爱吃，日常当个加餐呢，饭后解腻都是挺合适的。给大家全部是果园现摘现发，坏果全包赔，618年中大促的限时尝鲜，4.5斤精品大果只要55元，产地直送，没有中间商，新鲜直达您家。那么时令桃呢窗口期很短，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沂蒙山的黄金油桃现在给到大家4.5斤装只要55元。

自王菲的《人间》，选流行的年终大促小样狂欢节的活动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次呢，海蓝之谜的经典小样旅行四件套，洗面奶加精粹水加面霜加眼霜，这样的一套只要199元。之前一直想要入手海蓝之谜又怕正装太贵怕踩雷的朋友，咱们618的小样狂欢节直接给大家安排上这样一个福利，就是洁面精粹水、修护面霜、眼霜都有了，而且呢是出差旅行都可以用到的。它的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能够起到晒后舒缓、维稳修护的作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是适配的。精粹水30毫升，洁面30毫升，再搭配上面霜、眼霜的中小样，咱们出差旅行随身带，非常的方便。专柜呢，单一件中样就要200多了。现在我们是整套正品活动价，只要1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库存是限量的。趁着年终大促，咱们低成本体验定奢修护护肤。北京时间的9:49，爱听财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吧。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北京时间10: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在炎热的夏天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总免不了来一口冰激凌带来的清爽夏日风暴。应听众朋友和粉丝的强烈要求呢，重磅返场好阿婆冰激凌来了。为了暑假呢，专门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守的信念。正是有着过硬的实力啊，才会敢在限定特惠组合当中呢，拿出品牌方所有 top 榜上的精华产品来做活动，更是诚意拉满。而在组合当中呢，加入了2026年好阿婆和青氏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这个钙奶饼干啊变身冰激凌，换回我们童年美好的回忆。抛去了中间商所有的流通环节，它是比市场的批发还要实惠和优惠的，错过一定后悔，只为你带来今夏的尝鲜。记住好阿婆的品牌。我们今天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呢涵盖着七款十年的经典口味，像纯奶、葡萄树下，还有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和草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青石钙奶饼干的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啊，线下的单价呢就要9元每支，四支呢就要36哈，组合足足22支，市场总价应该是14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秒杀，就可以拿到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的好阿婆冰激凌了。每一口呢其实都是奶香暴击啊，全家老小都是可以抢着吃的。而且呢，我们还细心的为控糖的小伙伴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的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个暑假。而且呢，畅享高品质的组合，感受一下舌尖上的奇妙冰爽之旅吧。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感受不一样的夏日清爽暴击。来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好阿婆冰激凌的套餐吧。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呢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的小样节来了，夏天的护肤卡粉出油或者是干燥起皮的女生，今天呢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了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佩奇小说可能得八九百块钱呢，但是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的秒杀价给到大家只需要138。夏天一晒啊，这脸呢又干又油，而且很多女生可能特别想去试试香奈儿，但是呢又怕正装浪费钱，而这套中样啊是直接解决了大家所有的难题，里面的洁面精华以及乳液面霜全都有，而且每一件都非常非常的好用。这支山茶花的洁面啊，泡沫绵密，而且呢洗完是不拔干的，精华水呢渗透超快，而且呢晒后湿敷舒缓泛红，搭配乳液非常的轻薄，而且呢又不闷痘，最后呢乳霜锁水全天的水油平衡就搞定了，而且规格也非常的实在，你看像精华30ml，乳液40ml，还有洁面是20ml，而且还有5克的修护乳霜，平时通勤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瓶装，而且懒人出行的神器，不管你是混油干皮还是敏感肌其实都可以用的。山茶花系列的主打的就是温和补水水维稳，而且夏天上妆前呢用这套打底哈，底妆特别的服帖，牢牢的趴在肌肤上，再也不会斑驳和卡粉了。那重点来了，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的福利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专柜呢一支可能一样就得100多块钱，但是咱们全套四件只需要100多哈，138，库存有限，太香了，而且呢是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比较少，138呢拿下香奈儿的全套护肤，而且是尝试一下，没有任何的压力哈，自用或者是送礼都是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抓紧去薅一波我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的羊毛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的套装了。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啊。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可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不管紫外线多么的强烈，每一位爱美的朋友我想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白皙透亮的。这个时候除了做好防晒，美白产品肯定也是必须的。说到好的美白产品， SK2 小灯泡真的是不能缺少。那作为美白产品的标杆，它的功效就是美白美白再美白，全面的提亮肤色。智能滴管设计哈，一次能够取得最佳用量，保证快速美白效果。那为什么小灯泡美白精华效果那么出众呢？我们从抗氧、减黄、断黑三个维度来了解一下。首先，抗氧在于它的抵御自由基，减少面部氧化暗沉的成分。第二个，断黑则是得益于烟酰胺加上雪莲提取精粹，可以阻击黑色素成长，甚至可以当作局部的淡斑淡印精华，涂抹在有斑有痘印儿地方，效果也是非常棒的。第三个就是减黄，在你的皮肤源头打扫分解暗沉垃圾，尤其还是对咱们亚洲人肤色效果更加明显，整个人就像是通了电的灯泡一样，一下子就从内而外的透亮起来。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为你带来夏日美白刚需产品 SK2 小灯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这次带来的50毫升的 SK2 小灯泡精华，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790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美妆限时特惠当中，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炸裂了，限时直降。新版的 SK2 小灯泡50毫升，每瓶只需要399块钱，相当于2.2折。这样的机会还不入手，你还在等待什么呢？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冰

0: 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今年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将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增设一批新专业。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日前，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由黄建新监制，张迪沙执导，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发布海报及预告，官宣定档8月1日暑期档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7月5号到7月12号，7月8号到7月15号，7月10号到7月17号，我们将会带着三团的团友们一起去到乌鲁木齐，感受8日畅玩伊犁北疆精华，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啊，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四季，而且10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六月呢，真的是新疆非常适合出行的季节哈。独库公路呢刚刚开通，特别适合六月份中高考结束的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的4星级的酒店，让大家睡得非常的舒服，来保证精力旺盛，第二天才能玩得更好。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哈，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六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起来吧。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1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越爱听越美好。
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最近的换季呢，加上暴晒啊，因为夏天来了，所以说皮肤一言难尽。想换套修复力比较强的大牌护肤呢，你又觉得价格比较高。没关系，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就把正装一套的门槛给大家降下来了。618的小样狂欢节，这套旅行的四件套直接解决咱们的难题。你看，很多朋友都喜欢海蓝之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真的一整套王牌单品，洁面、精粹以及修复面霜还有眼霜全都给大家配齐了。你像清洁、补水、修复、眼周的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了。而且每一款呢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哈，因为里面神奇的活性精粹的修护力是拉满的。夏天晒完脸呢，比如说泛红或者是有刺痛，那拍一层精粹水立马就可以舒缓了。那洁面呢也是温和的不行不行的，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之后呢也不会感觉你的皮肤特别的拔干。那面霜呢就更不用说了，修复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或者是换季敏感的话，真的是能够轻松的改善。那眼霜25岁以上就开始涂了，它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和小细纹，以及黑眼圈也会有淡化的功效。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买一支中样可能都要200往上，但是咱们闪电优选的618年终大促专属的福利价，今天给到大家4件199，可以说是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的护肤，库存不多，你去尝试一下都非常的香，而且都非常的值得哈。整套4件只需要199，快去拍！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购物链接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本周好物推荐。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啊，小强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闪电优选刚刚采摘下来和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看起来就是光滑油亮的，而且呢由里到外的那种金灿灿的颜色非常抢眼，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是紧实 Q 弹的质感，咬下去呢一口咔嚓，而且爽脆甘甜，熟透之后呢又变得软嫩和多汁。今天呢我们办公室的很多主播就尝了一下啊，吃起来真的大大的满足感啊，果肉呢是有类似黄金油桃的那种鲜嫩的口感，而且呢会带着那种蜜桃的汁水和香气，可以说是集各种桃子的优点于一身吧。而且果肉肥厚细腻无渣，咬一口呢甜蜜多汁，炎炎的夏日放到冰箱里冰镇之后再吃，哇真的太爽了哈。关键呢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所以说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的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那黄金油桃呢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就是那个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哈。果期呢仅20天，所以说现在呢就是它最芳香最甜美的时候，赶紧去品尝。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只要55元，而且就能够吃到我这么大的果子，一箱总共4.5斤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族。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5: 谢谢
6: 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9: 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日前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正式启动。2026年山东中医药大学将首次开设3年中职5年本科贯通培养模式，今年试点招生30人，在济南、济宁各招8人，青岛、烟台各招7人。日前，中央网信办开启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由飞猪发布的2026端午假期出游快报显示，今年端午假期飞猪上山东目的地的旅行服务预订量超越去年同期，其中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0%，青岛、济南、烟台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心脏从胚胎时期就开始跳动，一生平均跳动30亿次，蹦出2000万升以上血液，它很强大也很聪明，能根据身体状态自动调节心率，但它也会受伤，熬夜会使血压升高，增加炎症反应，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增加血栓风险，长期饮酒会引发高血压，损伤心肌，高盐高脂饮食会导致高血压和高血脂，增加心血管病的风险。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7月5号到7月12号，7月8号到7月15号，7月10号到7月17号，我们将会带着三团的团友们一起去到乌鲁木齐，感受8日畅玩伊犁北疆精华，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啊，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四季，而且十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六月呢，真的是新疆非常适合出行的季节哈。独库公路呢刚刚开通，特别适合六月份中高考结束的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的4星级的酒店，让大家睡得非常的舒服，来保证精力旺盛，第二天才能玩得更好。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哈，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六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是蜱虫活跃的季节，被蜱虫叮咬可能会出现伤口水肿、发炎等症状。外出游玩要尽量避免在蜱类主要栖息地，如草地、树林等环境中长时间坐卧。如需要进入此类地区，应当注意做好个人防护，减少皮肤暴露，可在裸露的皮肤上喷涂避蚊胺等驱避剂产品。露营者可在衣服、帐篷、背包等物品上进行喷洒，离开时应相互检查身体和衣物是否有皮叮咬或附着，仔细查看。

0: 看宠物是否染皮，返回家中及时洗澡并更换衣物。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北京时间12: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工作日啊，忙忙碌碌，每天中午你需要好好的调整自己，为身体也为下午更好的投入工作。那说到工作，有一项研究和你来分享一下，就是来自英国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工作态度会影响一个人的发胖几率的。没想到吧，拥有平稳心态的人会选择有益健康的低热量食物，而上班时候情绪消极的人更容易对垃圾食品上瘾，一旦工作影响心情，就会选择想吃汉堡、咖喱或者是披萨这样的食物。调查还发现，职场人每周大约会有四餐的食物选择会受到办公室情绪影响，所以我们不求每天都要心情愉悦，这个不现实啊，但是努力做到心态平稳还是可以实现的。比方说调整好自己的工作节奏，让每天的计划更有计划，节奏更为合理，或者学会在工作当中找到一点小乐趣，让你随时可以调整心情等等。当然了，最好的方式您可以随时来打开收听方式来收听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让好歌曲给你一个调整放松的机会。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我们这里的歌曲呢有一个统一标准，经典好听。我们的商城闪电优选也有一个统一标准，品质好，性价比高。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优惠活动，尤其是大牌美妆的优惠活动特别诱人，其中包括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全套山茶花明星单品一站式护肤，当中就包含了精华、乳液、洁面、乳霜四件套，完整的覆盖了清洁、补水、修护、锁水全流程，一套配齐日常基础护肤，省去自己搭配的麻烦。而且它是中样，出行通勤两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乳霜5克，不是迷你装哈，是中样，居家日常用都够，出差旅游放化妆包也非常的方便，没有负担。香奈儿的这个山茶花系列呢，萃取山茶花精粹，清爽水感，质地不闷痘，快速补水保湿，缓解夏日晒后的泛红、出油、干燥等等问题，油皮、混油皮上脸呢没有黏腻的感觉，干皮也可以做到深层次锁水，敏感皮肤也可以温和维稳。初次想入手香奈儿护肤产品的朋友，又怕正装踩雷的朋友，那这套可以说是低成本试错首选。而且这个套装呢，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专属福利哈，整整四件套正品保障仅138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大牌护肤低成本试错，自用送朋友都非常合适哈。香奈儿山茶花护肤中样套装，洁面、精华、乳霜、乳液一次配齐，秒杀价只要138，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下手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啊。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可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不管紫外线多么的强烈，每一位爱美的朋友我想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白皙透亮的。这个时候除了做好防晒，美白产品肯定也是必须的。说到好的美白产品， SK2 小灯泡真的是不能缺少。那作为美白产品的标杆，它的功效就是美白美白再美白，全面的提亮肤色。智能滴管设计哈，一次能够取得最佳用量，保证快速美白效果。那为什么小灯泡美白精华效果那么出众呢？我们从抗氧、减黄、断黑三个维度来了解一下。首先，抗氧在于它的抵御自由基，减少面部氧化暗沉的成分。第二个，断黑则是得益于烟酰胺加上雪莲提取精粹，可以阻击黑色素成长，甚至可以当作局部的淡斑淡印精华，涂抹在有斑有痘印儿地方效果也是非常棒的。第三个就是减黄，在你的皮肤源头打扫分解暗沉垃圾，尤其还是对咱们亚洲人肤色效果更加明显，整个人就像是通了电的灯泡一样，一下子就从内而外的透亮起来。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为你带来夏日美白刚需产品 SK2 小灯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这次带来的50毫升的 SK2 小灯泡精华，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790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美妆限时特惠当中，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炸裂了，限时直降。新版的 SK2 小灯泡50毫升，每瓶只需要399块钱，相当于2.2折。这样的机会还不入手，你还在等待什么呢？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国铁集团消息，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2016年至2025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增长10.8倍。阿联酋批准新规，15岁以下儿童将被禁止使用、注册或操作个人社交媒体账户，被限制访问这些平台的全部功能，成为全球首个出台此类限制措施的阿拉伯国家。挪威首相宣布，为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6到13岁的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很多人认为熬夜后或周末狠狠补一觉，尤其是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能让疲惫的大脑得到充分修复。医生指出，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到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10小时可短暂代偿，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样也来自一口甜腻又凉爽的冰淇淋。没错，冰淇淋的季节来了。说到冰淇淋，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继续和您一起来解锁这份夏天的快乐。我们今年再次找到了咱们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这次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的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哈，更是带来了2026年好阿婆和青石饼干联名的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咱们的童年回忆。这次呢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我想是适合你的，强烈推荐好阿婆的十年经典套餐，里面呢涵盖了七款经典口味，像是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的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滋牛奶，还有草莓味儿，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饼干联名的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哈，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了，市场总售价达到了146，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活动价可以说比批发价还实惠呢，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可以说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另外，还为控糖的朋友们准备了整单的低卡组合，95块钱就可以带走30支，让你呢可以同样享受冰淇淋的夏日自由。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这样的优惠非常难得，有需要的朋友不需要犹豫哈，这个时候夏天我们要的就是这样一口甜蜜而凉爽的味道，好阿婆满足你吧。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获取链接，赶快下单吧，希望我们的夏天都是甜蜜而清爽的。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陆续开始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七月初了，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哈。那之前我们六月中下旬的团期啊，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暑假出行需求更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呢，一定先抢名额，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马上去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说到新疆线路，一直都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非常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住全程携程四算酒店，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中之重，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蓝的透亮，四周雪山环抱，还有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了自然奇观，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肯定要去，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已经到了七月初了，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抢定名额哈，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的咨询电话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假，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北京时间13:0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每天和你分享经典好歌哈。经典的熟悉的歌曲有时候是可以带来一种短暂的放松的，现在经过一上午的忙碌，也确实需要好好的在歌曲当中缓解一下压力。其实呢，很多下意识的一些行为也是可以多少的反映我们压力的一种状态的，比方说打字。研究发现，压力大的人呢，打字常常会犯错误，停顿次数也更多，而放松的人打字所花的时间少，停顿次数也少。这是因为当压力来的时候呢，肾上腺素会大量分泌，驱动人们去应对它。当面对多维压力的时候，人除了手中的工作，还需要同时考虑忧虑很多事情，所以呢，容易注意力分散，鼠标键盘的使用频率就有可能无意识的增加，同时错误率也会升高。你越想往前赶进度，有时候鼠标键盘反而越是给你找麻烦，这都是压力大的一种表现。如果下次你发现自己的鼠标啊总点不上，还总是打错字，不妨就先不要继续工作了，起身离开工位休息一下，不妨听首好歌来放松一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爆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呢集中推出了众多大牌美妆产品哈，价格机制也相当给力，像是海蓝之谜的旅行四件套，香奈儿的中样套装，还有好阿婆的冰淇淋，还有黄金油桃，产品可以说覆盖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正好碰到大促啊，都非常合适，也是我们重点为你推荐的产品。另外这个季节呢，我们的闪电优选会为你带来应季的很多产品，让你在每个季节都会有季节的仪式感，真正的感受到每个季节特色。夏天的仪式感，夏天的味道是什么？我想仪式感之一就是吃新鲜的水果哈，吃的就是一份时令和新鲜。刚才也说到了，本周我们的商城就为非常喜欢吃水果的朋友带来这样一款黄金油桃。今年呢，算起来是我们闪电优选啊卖黄金油桃的第四个年头了，可以说是过往无一差评。这款产品出自桃子之乡山东蒙阴，黄金油桃通体黄金，果皮光滑，超级诱人，咬上一口呢，果肉金黄香嫩，爽脆细腻，桃香浓郁。刚收到的时候呢，是果肉紧实，口感爽脆细嫩的，放软之后啊，果汁丰盈，口感醇香，果肉软嫩，甜度非常高。我们今年带来的所有黄桃都是现摘现发的，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哈，一箱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的巅峰时期了，千万不要错过现在降夏天的一口鲜甜。大促限时尝鲜，4.5斤精品大果只要55块钱，产地直送，没有中间商，新鲜直达您的家中。时令吃桃的窗口期啊，可以说非常短，错过又要再等一年了，所以抓紧时间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只要55块钱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点击进入商城，还有更多夏日优惠产品等你解锁。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日前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正式启动。2026年，山东中医药大学将首次开设3年中职、5年本科贯通培养模式。今年试点招生30人，在济南、济宁各招8人，青岛、烟台各招7人。日前，中央网信办开启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由飞猪发布的2026端午假期出游快报显示，今年端午假期飞猪上山东目的地的旅行服务预订量超越去年同期，其中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0%，青岛、济南、烟台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心脏从胚胎时期就开始跳动，一生平均跳动30亿次，蹦出2000万升以上血液。它很强大，也很聪明，能根据身体状态自动调节心率，但它也会受伤。熬夜会使血压升高，增加炎症反应；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增加血栓风险；长期饮酒会引发高血压，损伤心肌。高盐高脂饮食会导致高血压和高血脂，增加心血管病的风险。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时时刻刻都在为你变得越来越美丽而助力。大牌美妆肯定不能缺少，性价比也非常高。你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去选购一下。本周呢，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工作人员为你精挑细选，带来一个组合产品，可以说非常合适，那就是优中选优的海蓝之谜经典旅行四件套，完整护肤流程，当中呢包含了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还有修复眼霜四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抗老一站式配齐，覆盖面部、眼周全维度护理。不用额外自己去搭配护肤品了，非常方便。核心修复成分哈，舒缓晒后泛红，维稳脆弱皮肤，改善熬夜所造成的暗沉，还有换季敏感，清爽不厚重，夏天呢使用也不会闷痘，干皮补水，油皮维稳。这个组合当中哈，便携中样规格，精粹水30毫升，洁面30�毫升，面霜7毫升，还有眼霜5毫升，超高性价比哈。专柜单买一件中样就要200多了，现在在商城专属价仅需要199块钱。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达闪电优选商城去下单吧。这次为你带来的旅行四件套，洁面、精粹水、经典修复面霜还有眼霜全都配齐，清洁、补水、修复、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再搭配了。闪电优选专属福利199，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赶快入手吧。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陆续开始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七月初了，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哈。那之前我们六月中下旬的团期啊，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暑假出行需求更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呢，一定先抢名额。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马上去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说到新疆线路，一直都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非常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住全程携程四算酒店，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中之重，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

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还有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了自然奇观，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肯定要去，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已经到了七月初了，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抢定名额哈，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的咨询电话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假，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高温、炎热、防暑是夏季的关键词，要度过一个平安健康的夏天，这些安全事项要记牢。
2: 夏天是用电高峰期，单位和家庭要安全用电，不乱拉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出门时要关掉电源。夏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罐装喷剂等受热易发生爆炸的物品，车主应定期对车辆维护保养。使用电蚊香和蚊香片时必须远离可燃物，防止发生火灾。使用电动车应该选择合格产品，出现故障及时维修，避免车辆暴晒和淋雨。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可在楼梯间安全通道处充电。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北京时间14:00。

在这样一个有些慵懒的午后，真心认为就应该给自己一点点这样放松的感觉，随意的放飞一下各自的美丽心情，一起在音乐当中开始我们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音乐随心听的旅程吧。忘不了，由陶喆娃娃作词，陶喆作曲。这首歌的灵感来自林黛主演的电影《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不了情》。忘不了是一首充满都会摇摆情趣的情歌，这首歌曲既新潮又复古，歌曲的音乐性以及歌词颠覆了人们对经典抒情歌的感受，也让人产生不知置身在何时何处的时空错置感。这首歌曲加入了陶喆特有的 R&B 音乐元素，非常的耐听。忘不了展现了陶喆极具想象力的音乐理念，以忘不了来提醒上忘的现代人。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啊。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可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不管紫外线多么的强烈，每一位爱美的朋友我想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白皙透亮的。这个时候除了做好防晒，美白产品肯定也是必须的。说到好的美白产品， SK2 小灯泡真的是不能缺少。那作为美白产品的标杆，它的功效就是美白美白再美白，全面的提亮肤色。智能滴管设计哈，一次能够取得最佳用量，保证快速美白效果。那为什么小灯泡美白精华效果那么出众呢？我们从抗氧、减黄、断黑三个维度来了解一下。首先，抗氧在于它的抵御自由基，减少面部氧化暗沉的成分。第二个，断黑则是得益于烟酰胺加上雪莲提取精粹，可以阻击黑色素成长，甚至可以当作局部的淡斑淡印精华，涂抹在有斑有痘印的地方，效果也是非常棒的。第三个就是减黄，在你的皮肤源头打扫分解暗沉垃圾，尤其还是对咱们亚洲人肤色效果更加明显，整个人就像是通了电的灯泡一样，一下子就从内而外的透亮起来。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为你带来夏日美白刚需产品 SK2 小灯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这次带来的50毫升的 SK2 小灯泡精华，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790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美妆限时特惠当中，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炸裂了，限时直降。新版的 SK2 小灯泡50毫升，每瓶只需要399块钱，相当于2.2折。这样的机会还不入手，你还在等待什么呢？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新疆伊犁，告别城市的燥热和喧嚣，奔赴夏日的人间仙境。每到暑假，无数家庭都向往着这片土地，想要开启一场纯净自然之旅。如果你正在计划一次暑假新疆游玩团，我们为你量身定制了8天的行程，涵盖景点、美食、住宿、交通等方方面面，让你轻松玩转大美新疆。更关键的是，独库公路刚刚全线开放，一年仅此一季的绝美风光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里给咱们山东听友专属定制了伊犁北疆8天深度游，全程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不用转机折腾，省心又省力。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这趟旅程一次性包揽新疆核心美景，沉浸式体验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极致浪漫。驰骋绝美的独库公路北段，一路穿越雪山、森林、草原、峡谷，风光层层切换，视觉震撼拉满。打卡网红赛里木湖、雪山硬壁湖、湖畔绿草繁花，随手拍出壁纸级大片。探秘5A 景区天山天池，雪峰倒映碧水，尽享夏日清凉。双草原连玩超尽兴，漫步空中花园、纳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全程携程四钻精品酒店住宿，舒适安心，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询。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5: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9: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今年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将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增设一批新专业。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日前，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由黄建新监制，张迪沙执导，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发布海报及预告，官宣定档8月1日暑期档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

0: 骨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1: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0: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1: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7，0531-8266-7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天气一天天热起来，是不是总想来一口冰凉丝滑的冰淇淋，给燥热的夏天降降温呢？没错，冰淇淋的季节正式上线了。应咱们听众朋友们的强烈要求，今年我们再次坚守山东本土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是能让食客们十年都吃不腻的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做基底，一口就能尝到纯粹奶香，这就是好阿婆一直坚持的初心。重点来了，这次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直接拉满，不仅优中选优挑了经典口味，更带来了2026重磅新品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冰淇淋。谁的童年里没有一包青石钙奶饼干呀？从爷爷辈儿吃到孙子辈儿，那是刻在山东人骨子里的怀旧味道。如今它变身了冰淇淋，一口唤醒童年记忆。新品首发，直接抛去中间商价格，比市场批发还实惠。这个尝鲜机会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三款组合总有一款戳中你。首先，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足足有七款经典口味：奶味醇厚的经典纯奶，果香满满的葡萄树下，不甜不齁的经典巧克力，酸甜清爽的草莓酸奶，还有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每一款都是高口碑款，闭眼冲不踩雷。更有四支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激凌，要知道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块钱，四支就36块，整个组合一共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咱们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只要99元，顺丰冷链直接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性价比直接拉满。另外咱们也给控糖的宝子们考虑到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就能带走30支，让你放心炫一整月，好吃无负担。还有畅享高品质组合，带你解锁舌尖上的冰凉奇妙之旅。再次提醒大家，福利不等人，新品尝鲜价更是错过难寻，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解锁这份夏日甜蜜福利，把好阿婆的冰凉与香甜直接带回家。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天气越来越热，一到夏天，大家是不是就馋一口清甜多汁的时令鲜果呢？想吃桃子又怕毛乎乎不好清洗，想吃脆桃又怕不够甜，想吃软桃又怕放坏了口感差。今天给大家带来2026年夏天第一口不容错过的时令鲜果，山东蒙阴黄金油桃。熟悉我们闪电优选的老听众都知道，咱们卖这款黄油桃今年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整整四年，每一年上架都火爆开售，回头客数不胜数。最重要的是，这款桃子上架至今收获了满满的好评，全网无一差评，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咱们这款黄金油桃产自大名鼎鼎的山东蒙阴，正宗的中国桃子之乡，得天独厚的山地土壤，充足的日照，加上昼夜温差，孕育出来的桃子天生就比普通的桃子更香更甜。很多听友担心网上买桃子收到货软烂不新鲜，这点大家完全不用顾虑，我们全程坚持果园现摘现发，没有冷库囤货，没有隔夜库存。现在正是黄金油桃口感巅峰期，枝头鲜果现采现打包，恰逢618年中大促限时尝鲜福利，产地直供，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层层加价。平时想买正宗的蒙阴黄金油桃，价格不便宜。本次活动4.5斤精品超大果，到手只要55元，产地直发，新鲜无损，直达家里。这里要提醒各位听友，桃子是典型的短窗口期的时令水果，最佳的赏味期只有短短半个月，现在正值最好吃的时候，一旦过了采摘期，再想吃到这款香甜多汁的黄金油桃，就要再等整整一年了。想要尝鲜的朋友，下单方式非常简单，大家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在公众号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就可以直接一键下单了。夏日限定，鲜甜不等人，错过再等一年，赶紧动手把今夏第一口鲜甜黄金油桃带回家吧。推荐完好吃的黄金油桃，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起来吧。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7: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
8: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9: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0: 不熬夜了，睡觉，
11: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4: 北京时间15:00。

听听好歌，慢慢生活，欢迎现在的你依旧锁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要出场的是一首快歌，节奏感与旋律并重。孙燕姿首次尝试摇滚歌曲，主歌与歌词部分具有爆发力与速度感。歌曲采用电子与摇滚混合，与孙燕姿激情的摇滚唱腔相应。电子部分的编曲给听众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最后，与孙燕姿声音整合出专属于孙燕姿的抢眼快板劲歌，市场接受度高，并且个性化十足。来听这首《奔》。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夏天护肤是不是总踩坑？出门暴晒之后，脸蛋泛红发烫，脸上疯狂出油，刚洗完脸没多久就又干又紧绷，护肤品涂厚了闷痘闭口，涂薄了又完全没有保湿效果，而且很多小伙伴搭配了护肤品一头雾水，买一堆单品还是凑不齐完整的护肤步骤。想要省心又好用、质感拉满的大牌护肤，今天618闪电优选专场直接给大家挖到夏日护肤宝藏——香奈儿山茶花明星护肤四件套，花小钱就能拿捏专柜大牌护肤质感。新手、出行党、油敏皮全都适配。首先，这套真的超级省心，懒人闭眼入都不会出错。它集齐了香奈儿家四大王牌护肤单品：洁面、精华、乳液，还有乳霜。从日常洁面清洁、精华补水、乳液修护，再到面霜锁水，一整套覆盖完整护肤闭环。早晚护肤直接按顺序用就可以了，不用自己费心研究搭配，省去来回凑单品的麻烦，一套搞定一整个夏天的基础护肤，日常护肤直接减负。再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容量，它可不是那种两次就没的迷你小样，全都是加大容量中样，30毫升精华，40毫升乳液，20毫升洁面，再加5克乳霜，日常居家短期自用完全够用。同时体积小巧轻便，塞进化妆包毫无压力，不管是日常通勤补护、短途出差，还是暑假出门旅游，随身带着方便又合规，居家出行两用，实用性直接拉满。而且它是妥妥的夏日本命护肤套装，关键它还是全肤质通吃，质地温和无刺激，脆弱敏感肌也能安心维稳。很多想入坑香奈儿正装又怕不适合自己白白浪费钱的朋友，这套就是绝佳的低成本试错神器，零压力感受专柜大牌护肤肤感。最后来讲咱们618专属的惊喜福利，懂大牌的朋友都知道，香奈儿的专柜随便一个中样单品价格就要100多，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官方正品货源，全套四件大牌中样套装，不用花大价钱就能沉浸式体验专柜香奈儿完整护肤流程。想要夏日清爽护肤，想低成本体验大牌护肤的朋友，福利千万别错过，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参与抢购了。大牌中样库存十分有限，618低价福利不常有，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冲啦。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日前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正式启动。2026年，山东中医药大学将首次开设3年中职、5年本科贯通培养模式。今年试点招生30人，在济南、济宁各招8人，青岛、烟台各招7人。日前，中央网信办开启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由飞猪发布的2026端午假期出游快报显示，今年端午假期飞猪上山东目的地的旅行服务预订量超越去年同期，其中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0%，青岛、济南、烟台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心脏从胚胎时期就开始跳动，一生平均跳动30亿次，蹦出2000万升以上血液，它很强大也很聪明，能根据身体状态自动调节心率，但它也会受伤，熬夜会使血压升高，增加炎症反应，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增加血栓风险，长期饮酒会引发高血压，损伤心肌，高盐高脂饮食会导致高血压和高血脂，增加心血管病的风险。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进入夏天之后，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上了各种各样的肌肤难题？出门晒一会儿，脸就泛红发烫，熬夜之后脸色又黄又暗沉，换季肌肤动不动就敏感泛红，眼周干纹越来越明显。而且夏天涂护肤品最怕厚重油腻闭口，选护肤品真的太纠结了。想要一套省心好用还适配夏天肤质的修护护肤品，今天618闪电优选专场直接给大家安排上顶奢护肤海蓝之谜的明星四件套小样套装，花小钱就能享受专柜级的全套辣妹护理，性价比直接拉满。先给大家来说说这套有多省心，它是实打实的全套明星王牌单品，一整套直接配齐，完整护肤流程，里面包含了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还有修护眼霜，一共四样好物。从日常面部清洁、深层补水、肌肤修护，再到眼周抗老护理，一站式全部搞定，覆盖脸部加上眼周全维度护肤，买到手完全不用自己再额外搭配别的护肤品，懒人护肤直接一步到位。很多朋友担心大牌正装太大不好携带，这套全部是黄金中样规格，尺寸刚刚好，30毫升洁面、30毫升精粹水、7毫升的经典面霜，还有5毫升的修护眼霜，合规可以直接随身带上飞机、高铁，短途出差、夏日旅游、日常通勤，塞进化妆包毫无压力。不管是想先试用正装怕踩雷，办公室日间补护，还是外出随身护肤，它都再合适不过了。最关键的还是本次618的专属炸裂福利。大家都知道海蓝之谜专柜单价很高，单单买其中一个中样专柜价就要200多，今天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整整四件套全套顶奢护理小样，官方正品保障，没有假货，整套专属秒杀价只要199元，花不到200块，低成本的体验全套专柜辣妹护肤，性价比真的前所未有。想低价体验顶奢大牌护肤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波福利。大家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抢购，库存有限，大牌小样福利不常有，手慢直接无，赶紧来下单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

0: 越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齐秦，我拿什么爱你？弥漫着夏天迷幻和迷茫的感觉，越听越耐听。这是一首被低估的佳作。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1: 我闭上眼睛。

0: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北京时间16:00。

0: 来自于程静带来的一首《对你爱不完》，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上晚高峰，我是刘好，
1: 我刘帅，依然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就这两天吧，咱们一到办公室，大家见了面，第一句话就是真热呀。但是呢，天热有天热的好处，温度升高了之后啊，就是你会发现市面上这种各种各样的瓜果梨桃纷纷都上市了。
0: 嗯，
1: 就是对于很多爱吃水果的朋友来说，你有没有发现到了六月下旬，就是夏至这个阶段再往后，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个时刻。
0: 你甭说有没有发现了，我就是爱吃水果的那一类。哎，
1: 咱们昨天不是说了吗，你看这边黄金，怎么这就开始了。
0: 黄金油桃，你上来就要那个什么带货吗？
1: 黄金油桃先等等，但是现在大家如果是想看的话，回复秒杀也能看到。我们一会儿再详细给大家介绍。我今天是想说什么呢？就是咱们这边到了夏天，这瓜果梨桃都上市了。南方其实比我们这儿更丰富，
0: 那还用讲吗？
1: 就是一年四季，它那水果，我记得因为以前啊，咱也那时候上学去过的地方也不多。去到昆明的时候，去到云南的时候，我就逛人家那个水果店啊，发现大部分都不认识，只认识苹果、橙子这些，剩下的那些，那时候他们那儿又暴露年龄了，反正就零几年
0: 啊，
1: 就咱们这都没大吃什么菠萝蜜、榴莲这些，咱们这基本上还没大有呢，反正有但是不多啊，不像现在满街都街头上都是。就到那儿一看，他那水果咱都没见过，
0: 对，
1: 70%-80%都叫不上名儿啊。可能也是因为南方地区这水果比咱这更丰富吧。你到了南方，比如说两广啊、福建呐、就会发现他们那儿就是更多的人就是用水果直接做菜，炖汤啊、炒啊。
0: 你说这个呢，咱们最早接触的粤菜里面的古老肉不就是菠萝炒的那个什么？
1: 是，炒的叫就是炸肉嘛，对吧？大致就那么个意思。最近呢，我是为什么想聊这个呢？因为最近我看到那个网上说那个，苹果焖鸡这个菜火了，包括荔枝虾球，就是正好是时令的这些东西，就在网上特别火。就是可能以前我们可能去南方吃粤菜什么，就像你说能吃到，现在到处都能吃到，因为现在特别流行那个融合菜嘛。
0: 对，你说实话啊，上一周我们在咱们单位食堂吃的一个葡萄炒鸡，我都震惊了。
1: 葡萄鸡丁，
0: 对，葡萄鸡丁。重点是我们边吃边在想，这葡萄谁扒的呀？用什么方式扒的呀？这干净吗？
1: 有的时候就是咱们北方人可能用水果直接就是做菜这种还是比较少一些，
0: 对
1: 啊，但是也有，所以我们今天就请朋友们来。说一说吧，一人来说一道你吃过的用水果做的菜，大家能想到什么都可以发到平台上。
0: 我们的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当然了，刚才讲了想买，就发秒杀啊。
1: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0: 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放轻点。
1: 来自周迅的《偶遇》啊，我们也在平台上偶遇了一些我们以前都没有见过的一些菜，你比如说这个奔跑者说的西瓜炖粉条，
2: 嗯，
1: 我想到了西瓜，因为咱们山东有些地方喜欢吃那个西瓜酱豆，你知道吧？
2: 我知道，但我没吃过。
1: 哎，实际上，对，你要没吃过，
2: 它是咸的还是甜的？
1: 咸的，咸的。但是这个西瓜炖粉条，我真的是
2: 难以接受，
1: 头一回听说。
2: 是西瓜那个就是贴皮儿那块地方那个。
1: 西瓜皮炖粉条还是西瓜炖粉条？
2: 对，
1: 要是西瓜炖粉条，这味儿得是什么味儿啊？
2: 还得是红的。
1: 你放不放酱油呢？问题是
2: 啊，
1: 你说炖粉条，咱们平时炖粉条得放点酱油吧，对吧？
2: 你刚才不是说放五花肉呢吗？你这会儿就不好意思说了。
1: 啊、对，不好意思说了，
2: 显得自己好像很文静的样子。
1: 之后很多朋友都说到这个菠萝肉，有的叫咕噜肉，
2: 嗯，
1: 有的叫菠萝肉，实际上是一样。这个小时候咱们就是出去吃饭，
2: 都
1: 有小孩菜，就是。
2: 那你说小孩菜，奔跑的蜗牛跟怀总说的都是拔丝苹果，拔丝香蕉。
1: 啊，这个也是，但是呢，以前呢，说真的，以前像我小时候这拔丝苹果、拔丝香蕉啊。一般都吃不到，
2: 嗯，
1: 这得干嘛呢？一个是得下馆子
2: 啊，对，
1: 二得去吃那个就是
2: 吃席，
1: 哎，吃席，
2: 嗯，
1: 吃席就爱吃。但是呢，你看我一个从小都不太爱吃甜的人，什么咕噜肉啊、拔丝这些呀，我就是一筷子。
2: 哦，你不爱吃、
1: 没有第二筷子？
2: 不对，小孩一般都爱吃啊。
1: 是，但是就是这种，我泾渭分明。
2: 天哪！
1: 你给我巧克力什么的我吃，但是你把它。就是弄成菜太甜的我吃不了。
2: 哎，精彩的来了，奔跑者说呀，这西瓜炖这个粉条啊是这个含瓤的西瓜，放醋，
1: 我天哪，
2: 酸甜口啊，
1: 这个菜不能搅，一搅和就烂了。
2: 不是
1: 你那西瓜瓤那能搅吗？那个
2: 我现在都无法想象这个菜得是，
1: 哎，会不会是那个这样，就是咱去买西瓜，
2: 嗯，
1: 之后回来啪一刀不熟，
2: 啪一刀，
1: 哎，不熟，半生不熟、
2: 哦，
1: 就做炖粉条。我只能这么理解啊，
2: 这个真的是黑暗料理大集合呀。
1: 这有图吗？大家找找图，我们看看长什么样啊。
2: 西瓜粉条有吃过的吗？吃过的也可以来说一说、哎、
1: 反正我们这个有图，朋友们，大家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图啊，我们海蓝之谜的经典小样。
2: 这还有回秒杀吗？这哪个大商场门口没有啊？
1: 旅行四件套、
2: 哦、
1: 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我们给大家组了一下，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都是中样小样，我们把它集合到一起。大家一个是呢，就是夏天出差呀、啊、或者出去旅游带起来方便；二就是这些加一块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对，这些只要199一套哈，这平时你买个中样什么的怎么着，这个海蓝之谜一个也得200块左右啊。所以说这个四件套的小样，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咱们一套呢 all in 的可是海蓝之谜的经典的旅行四件套啊。
1: 是，你别看它这中小样，咱199，就你去买这个小样中样你买不到，
2: 嗯，
1: 对吧？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组到一起啊，只要199给您包邮到家。但是呢，我们说这个组合这个数量有限，哎，就数量不多，大家可以回复秒杀之后呢，早点下单，先把这个福利抢到手再说嘛。
2: 是的，接下来出行啊什么的都用得着哈，这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来发秒杀就可以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今年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将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增设一批新专业。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日前，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由黄建新监制，张迪沙执导，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发布海报及预告，官宣定档8月1日暑期档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族。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来自张学友郑中基左右为难啊，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听咱们节目有点左右为难，这不是整天说好吃的，
1: 哦，
0: 晚上回家又不能吃，
1: 嗨，
0: 左右为难。
1: 此刻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一人说一道水果做的菜啊。在这过程当中呢，朋友们也可以发"直播"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刚才在视频直播间聊的老热闹了，其中蝴蝶提到了一个，我觉得最近比较流行的就是那个。荔枝烤鱼，
0: 荔枝烤鱼这是某烤鱼专门店，推出的一款热销的菜品吧，
1: 口味吧，
0: 其实他就是在那个烤鱼上面放了，我没去吃啊，我看了，放了几个这个荔枝，放了这几个荔枝呢，你就会感觉，哎呦，我今天吃这烤鱼里边有荔枝的香甜。实际上，我觉得味道影响的应该不是特别大
1: 啊。但是它卖的真的挺好的，
0: 是的。
1: 就是你当最初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什么黑暗料理？
0: 对呀、
1: 没想到呢，出其不意还挺好吃。那说到这个水果啊，做什么菜？刚才还讲到了那个炸香蕉，朋友们吃过吗？就是如果原来你们在学校门口吃过那种。炸货小摊儿的话，一定吃过这个东西啊！
0: 是是是，露露说这小时候吃过炒西瓜皮，这咱好多人都吃过啊。
1: 西瓜我还真没吃过，我知道那个西瓜皮有包饺子的，包包子的。刚刚刘帅说完全不能接受这个东西，
0: 接受不了这个西瓜，你看，就主打一个一点不能浪费。西瓜瓤，咱把它吃了；西瓜皮炒菜，西瓜籽儿晒干了炒，
1: 嗑瓜籽儿。
0: 但是现在那个西瓜籽儿，你发现没有？就品种不断的改良，现在那个西瓜籽儿都长不成，咱们就基本上就开始吃西瓜了，就很小，白的都是。
1: 蝴蝶说他家室友就特喜欢凉拌西瓜皮，但是很麻烦啊。
0: 不麻烦，这有什么麻烦呢？
1: 西瓜皮你首先得把瓤吃了吧，然后你得把你瓤跟就是嘴接触过的地方剃掉嘛，
0: 不是，
1: 然后再
0: 有点想复杂。他这个就直接把那个瓤取出来，弄成丁吃。
1: 哦，
0: 或者你用勺把它舀出来。
1: 那我
0: 你要是一块一块的从桶里再收集，这不行，这个。
1: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没吃过？我想说，这个菜有啥好吃的？
0: 他那个提前把那个西瓜取出来，切成丁啊那种吃是吧？要说这个不浪费，我觉得咱们那个桃也不浪费。
1: 对，
0: 桃肉吃了，桃核打开之后里边还有桃仁呢，朋友们。有的桃仁也能吃，
1: 主打一个浑身都是宝，是吧？
0: 我们这不是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这个沂蒙山的黄金油桃啊，真的到了夏至之后，就真的是到了吃这个黄金油桃的时候。昨天我们把它夸的可不轻快，美味啊，朋友们！
1: 没买过的一定要尝一尝呢。咱们的微信账号你直接发秒杀就行啊。
0: 这个油桃啊，真的它有个好处，就是它的那个桃子的那种汁水啊、味道啊，一点都没有减。但是呢，它又没有毛。有些朋友对桃子的那个
1: 毛
0: 是过敏的。
1: 对，
0: 这个油桃它没有啊，这个就吃起来更放心。
1: 主要是方便，洗一下直接啃就行了啊。
0: 是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咱们现在是这样，就是4.5斤的这个规格，我们是55块钱给您包邮到家。一般来就是说就是十几个，11到15个，单果是3两多啊，大致就这么一个规格。大家回复秒杀其实都有图可以来看看。
1: 直接在我们的微信账号来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秒杀就可以了。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3: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3: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4: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3: 好，一会儿就到。
2: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5: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来自王志新的《也许》，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其实也可以加上也许，也许我们平时吃的很多的水果也可以入菜，朋友们。
1: 对，今天邀请大家来一人说一道用水果做的菜啊。刚才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梦梦说这个叫什么葡萄鸡丁，
0: 葡萄鸡丁、
1: 哎、这就是我说的上一周啊还是前一周来着，我们的食堂新创新的一个菜。
0: 是，我又查了一下，这好像是、济宁菜，就是也可以说是孔府菜的 一道代表
1: 哦。
0: 哎，
1: 还那还挺有名的，看来是啊。
0: 这个济宁的朋友可以来说说，可以欢迎拿砖来拍，
1: 好吃吗？
0: 是不是这么个情况啊？我是从网上查的啊。
1: 然后我想问问，这个葡萄到底是谁扒的皮儿？
0: 肯定是工作人员，反正不是你扒的。
1: 所以在吃起来的时候，你心里是有阴影的，你知道吗？
0: 你扒估计炒不出一盘来，都给吃了
1: 都。
0: 蓝明月说这个。菠萝黑椒牛肉粒儿，其实现在那个融合餐厅里边这种菜很多、
1: 哦、都有的，对，
0: 那个牛肉粒儿真不错。反正那菠萝我一般不动、
1: 你知道吗，就是加了水果之后啊，因为水果本身的那个果酸啊果糖啊，它就使得这肉呢、更加的软烂入味啊。你像比如说咱们看过的那个，虽然没做过啊，就烤那个火鸡什么的、
0: 哦、
1: 不都是塞那个苹果在肚子里什么的、
0: 啊、是是是是，
1: 对不对？还有刚才咱们讲的披萨上面还会放水果，
0: 对，披萨上面放点什么菠萝呀，啊，这个还有什么？反正是就是披萨上面就是既有肉又有菜，它多少还得给你放点小水果。
1: 但你看，有些朋友能够接受这种融合菜，但有一些朋友就完全接受不了，就是它属于比较传统的口味啊。那说到这个吃菜，这个还得就着酒。那喝酒呢，朋友们也有好多的，就是有自己固定的那个味道，我必须得喝，比如说浓香，必须得喝淡香，必须得喝酱香，就每个人的喜爱还不太一样，对吧？
0: 但是现在我觉得，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就喜欢喝酱香酒、啊，喝酱香酒之后呢，要求还得喝这个高度的。对吧，说高度的酒好。
1: 那你说到高度的酱香酒，它能便宜得了吗？
0: 咱们还是有办法的，朋友们，对吧？咱们最不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茅台集团的贵州老窖啊，53度私藏酒。你要说它便宜，它其实建议的零售价也不便宜，一瓶1000多呢、一瓶1000多，一箱下来8000多块钱，但是咱们现在呢，给到大家一个秒杀价，就是一箱六瓶1188，单瓶低至198，单瓶200块钱不用。
1: 哦，那真的是很合适啊。
0: 是，
1: 其实咱们老话说"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宴"哈，咱们好像自古以来就是大家聚在一起，总得带两瓶好酒。
0: 是，
1: 所以呢，这两天其实我们也是给大家各种搜罗市面上的就是价格比较合适，然后品质很高的酒啊。那这次呢，就是茅台集团53度的贵州老窖酒。可能就是老酒友听名字就知道这是好酒，因为千年老窖万年糟嘛，就是这个酒好还得靠这个窖池老，所以它这个老窖。倒是出好酒的，但是呢，这个好多新的朋友，就是不太喝酒的朋友说，哎，这酒到底好在哪儿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买回去试一试啊。
0: 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茅台，回复茅台就可以看到。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如果是去一些平台上，你去那个贵州茅台的酱香酒旗舰店去看，也有这一款。啊，他那儿呢一瓶也800-900块钱呢，900多。
1: 对，
0: 咱们现在一瓶不到200块钱啊，所以说呢，那从我们这儿下单还是实惠。
1: 是的，
0: 而且大家也不用担心啊，这个它是执行标准，就是那个 GBT26760国优国标优级，国标优级就是酱酒的最高等级啊，这个。都有，大家不用担心啊。
1: 对，我觉得喝酒的朋友还是比较了解这个的啊。那另外呢，这款酒呢，它不仅是酿制的周期长，产量更加少，酒质等级呢也更高哈。关键是它是22年封装出厂，5年酿造，4年封藏，历经了9年时光的老酒，就是无论口感还是酒质，都是让大家感受到就更上一层楼的感觉啊。茅台，直接发茅台这两个字就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您就可以能刷到链接，点进去看一看，因为它还挺好看的，它是那个。就是经典的红色飘带飞天仙女图这样的一个这个酒瓶，
0: 是、
1: 大家懂酒的应该说到这个都应该很了解了啊。
0: 就是马上也到暑假了啊，这个对吧，有时候你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你得让孩子回老家过个暑假什么的，咱 这空手回去也不好啊，对吧？这个给长辈什么的可以带一点。咱们这一箱是六瓶啊，其实也有单独的那个礼盒礼袋啊，这个怎么带您随意。价格呢就是1188，1188到手六瓶，一瓶不到200块钱。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回复茅台，回复茅台就可以下单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来自萧敬腾《海鱼恋》。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来了黑暗料理。
1: 哎，这个吴鹏也说聊这个我可就不困了啊，然后给我们发来了一串图片，每一个呢我都不想跟大家分享。
0: 这个凉拌砂糖橘，这个勉强还能接受。
1: 不是，这个凉拌砂糖橘呀，它是用那种辣口，你知道吗？就是那种
0: 你看到就是这个的时候你觉得不太行吧，你看完后边你就觉得这个还是能动两筷子后边这个直接没法吃。草莓炒腊肉，紫薯炖鸡腿，
1: 大家想象那颜色啊，就鸡腿是紫色的啊。
0: 杨梅炖苦瓜，
1: 哎，
0: 草莓炒肉片，草莓招惹谁了？这是鸡蛋拌香蕉，颜色最火爆的还是这个火龙果拌莲藕。
1: 火龙果拌莲藕呢，你相对来说还行。
0: 哪里行？
1: 至少比这前面这几个菜好吃吧。
0: 除了凉拌砂糖橘，哪一个都动不了筷子。
1: 凉拌砂糖橘拌成辣的，又甜又哎又酸，我天！
0: 勉强还能吃几个，我觉得。
1: 骑行踏浪大胡子说呢，水果做的菜呀，我吃过的就是菠萝古老肉，然后西瓜皮炒肉，西瓜皮炒肉跟西瓜皮调的小咸菜。
0: 咱就说这个。主打一个一点不能浪费啊、
1: 嗯、
0: 这西瓜全身都是宝啊。曼迪说这个手抓饭也算吧，里边有葡萄干，哎，这算
1: 葡萄干也算水果了吗？
0: 水果干它也是水果，
1: 行吧，
0: 是吧。说到这个
1: 勉强通过了，
0: 就大家去新疆的话一定要尝一尝那个手抓饭，它里边有胡萝卜有黄萝卜，就是这个萝卜平时说真的这个我吃的不多啊，但是你要、嗯就他们做了手抓饭里边我觉得就特别好吃、
1: 哦、
0: 咱们就是七月份啊，三个去新疆的团，7月5号、7月8号、7月10号，大家回复一下新疆能看到咱们具体的行程安排，包括美食，咱们去到新疆肯定要尝一尝当地的美食。刚才说的这个手抓饭应该有机会吃到。
1: 我特别害怕你说哎，一定吃点葡萄干，不要，所有去新疆的朋友都带葡萄干回来，太甜了。
0: 咱这个行程里边没有吐鲁番，朋友们、
1: 啊、
0: 这个时候吐鲁番太热了，40多度，
1: 是，
0: 但是你肯定能买到葡萄干因为咱们多少都得带点这个新疆的特产回来嘛。
1: 是啊、嗯、这个行程呢大家直接发这个新疆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因为5号、8号、10号这三个日期的行程呢其实是一样的啊。然后这次咱们会去到这个比较不同的就是这个一天看四季的我们会走过的这条路，
0: 独库公路。
1: 独库公路，对、
0: 哎、对。
1: 然后这条路呢它不是说全年都开
0: 是
1: 吧，就是这
0: 六月份开十月份就关了。
1: 刘帅去过吗这个路？
0: 我没去过。
1: 对，像刘帅都去过好几次新疆了、
0: 就是、
1: 都没有赶上。
0: 我3、4月份去的比较多、
1: 嗯、
0: 之后呢夏天呢也去了，但是我们那个行程是去的北疆，去的喀纳斯，
1: 嗯，
0: 所以又不走这块啊，所以说呢我都是到现在还没体验过独库公路。但是大家这个七月份去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咱们没法全程穿越啊，但是能走一段去感受一下。
1: 哎，
0: 具体的行程安排大家回复新疆回复旅游能看到。之后呢我们在这也提醒一下朋友们，就是早点报名，因为咱们这个暑期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有的呢除了一家三口一家四口的，有的这个家里的老人也一块儿去。
1: 对，
0: 那你算算
1: 那一下就满了，
0: 五六七八口，
1: 是的，
0: 哎，就三个家庭咱这个团就满满的。
1: 所以大家呢记得打电话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日前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正式启动。2026年山东中医药大学将首次开设3年中职5年本科贯通培养模式，今年试点招生30人，在济南、济宁各招8人，青岛、烟台各招7人。日前，中央网信办开启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由飞猪发布的2026端午假期出游快报显示，今年端午假期飞猪上山东目的地的旅行服务预订量超越去年同期，其中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0%，青岛、济南、烟台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心脏从胚胎时期就开始跳动，一生平均跳动30亿次，蹦出2000万升以上血液，它很强大也很聪明，能根据身体状态自动调节心率，但它也会受伤，熬夜会使血压升高，增加炎症反应，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增加血栓风险，长期饮酒会引发高血压，损伤心肌，高盐高脂饮食会导致高血压和高血脂，增加心血管病的风险。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任贤齐、周华健，别傻了。别傻了，水果真能入菜，朋友们，赶紧的。
1: 你知道刚刚这首歌又唱到什么新加坡呀、马来西亚什么的，我们就突然想到了好多能够入菜的水果。
0: 哎、就是在那边的话，很多的他们日常吃的一些水果，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它极大丰富。
1: 嗯，
0: 之后呢，有的时候它那个，而且他们那儿那些。

0: 对，
1: 给它切成条，然后再腌。
0: 我记得我们那次去新疆，这个咱们团里边有那个聊城的听友，就是把那个酱豆啊，跟这个西瓜片啊，就腌到一起，带在路上，
1: 好吃吗？
0: 还行
1: 啊。A 明说来吧，互相伤害吧，榴莲炖臭豆腐，
0: 就是以毒攻毒啊。
1: 说到这个菜，大家也奇思广益啊，再想一想，因为刚才我们那个风之力在视频直播里想了好半天才想起来，拔丝苹果，也算是比较传统的
0: 对，就是咱们山东，说真的，这个水果入菜，我的感觉啊，也可能是这个孤陋寡闻，就是感觉比南方还是要少一些。
1: 对
0: 啊，
1: 但是柠檬鸡爪咱们吃的多。说到柠檬呢，它其实好多朋友用它会觉得它里面有维 C 嘛，你就是美白嘛什么的啊。那太难了，用这种食补的方式，你得内外兼修。那个外部呢，你再用上 SK2 的小灯泡精华，我觉得就齐活了。
0: 就是本周呢，我们是给大家带来这个 SK2 的新版的小灯泡精华啊，50毫升。大家如果是去官方旗舰店呢，这得1700-1800，咱们现在给到大家一个2.2折的价格，就是每瓶50毫升啊，一瓶咱们399包邮到家。
1: 对，这个但是呢，价格在这儿就不可能无限量供应啊，限量只有100单，大家赶紧发秒杀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到手了。这个 SK2 的小灯泡的确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它的口碑特别好啊，是我觉得这个美白产品当中你真的能看到效果的，因为它是从抗氧、减黄、断黑这三个维度来帮你，真的是能够起到一个就是焕亮肌肤的作用哈。
0: 它这个里边有这个烟酰胺，还有雪莲提取精粹啊。大家就是具体的这个小灯泡精华的一些这个图片呀，包括它一些介绍啊，大家其实回复秒杀都能看到。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都不用我们再介绍，其实一说这个都知道。
1: 对，
0: 现在就是问题就在于说，我们怎么用一个更合适的价格能够买到这个精华，
1: 那就是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哈。节目进行到这儿，安小若说到了一个咱们从小就吃的白糖拌西红柿。
0: 不是，这是甜不假的，西红柿严格意义上它还是蔬菜呀，朋友们。
1: 我们不能用那个就是什么水果西红柿，什么番茄，那个
0: 水果番茄
1: 啊，算不算吧？你就说
0: 算
1: 啊。然后你要是这么来讲的话呢，你看蝴蝶就说了，说蔡澜先生的餐厅基本上都用这个小青柠做醋，就是等于提味。
0: 是。
1: 那么所以说可能每个菜它都算是水果菜。
0: 是，大家可以继续的发到微信平台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参与互动。
2: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来自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我把这一首歌的时间给你，朋友们，你想一道跟水果有关的菜。
1: 就这一首歌的时间，收到了非常多朋友的回复啊！你看，晴朗说蜜汁葡萄，哎，这算吗？我没吃过。
0: 咱不管那蜜汁是什么，反正有葡萄，它就得算啊。
1: Holiday 提到了菠萝古老肉啊，然后天亮说晚安说济宁的葡萄鸡丁说了没有？酸甜可口，
0: 说了，
1: 不输宫保鸡丁，是济宁的代表啊。
0: 济宁菜的代表啊。
1: 哎，雨晴提到了这个蓝莓山药啊，菠萝饭，那、这都是
0: 菠萝饭是？
1: 菠萝饭其实就是把菠萝那个挖空了，把米饭包。
0: 勉强算吧，
1: 有点
0: 多少，
1: 有点菠萝丁什么的、啊，
0: 多少用上一点。
1: 对，然后闪电麦昆说，传统的八大碗呢有四甜四咸，其中的四甜呢就是用四种水果打的甜汤。
0: 来，问题来了，这四甜是哪四甜？
1: 这四个水果是什么水果、啊？
0: 哎，我能想到的传统的这个八大碗里边，我突然想起来。那个小时候吃席，必上的一道菜就是那个八宝饭，里边也有葡萄干儿、
1: 那也算，
0: 哎，还有青红丝呢。
1: 青红丝到底是用什么做的？那么问题来了，
0: 问题太多了你。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就让大家一人说一套用水果做的菜。虽然说咱们山东这块呢可能水果入菜不算很多
1: 啊，
0: 跟南方比呢要差一点，但是其实你看大家聊一聊也不少呢。
1: 是啊，真的啊，我们说了这个丰富的菜品还是得有这个，你看美酒佳肴，美酒佳肴得有。

0: 酒配，对不对？
1: 是，特别是沈德麦昆这一传统八大碗，那不得上好酒啊，朋友们。
0: 这酒什么叫好酒呢？咱得说茅台了，对吧？
1: 哎，茅台的53度贵州老窖私藏酒，我们给大家带过来了啊。
0: 嗯，
1: 这个它这个建议零售价还真不低，一瓶1000多，一箱下来6瓶啊，一箱下来6瓶，8000多块钱。如果大家去一些平台的那个旗舰店呢，你能看到啊，确实有点折扣，但是呢，一瓶也得1800-1800的。但是我们现在一箱6瓶给您包邮到家，只要1188，1188元。
0: 提醒大家，每一个 ID 就是你一个的账号呢，只能限购2箱哈。如果你想多团购，比如说你想买很多，那你就得多 ID 下单了啊。呼朋唤友的，然后可以这个买起来。那么这个酒呢，它不是普通的这个老窖，它是茅台这个集团的这个私藏级的贵州老窖酒。它不仅酿制的周期更长，产量更少，那酒质等级呢也更高。关键是呢是22年封装出厂，然后5年酿造，4年封藏，历经了9年时光的老酒啊。
1: 是，而且我们这个贵州老窖啊，它这个包装看起来也非常的经典，经典的红色飘带飞天仙女图，之后高端年份茅台标志性5大元素融于一身啊，还是那个话，就是大家去这官方旗舰店买什么，你这一箱下来也得5000-6000，但是我们现在，6瓶一箱到手1188，这样的话算下来一瓶就100多块钱、
0: 哎、
1: 啊，这个而且每2瓶酒咱们就给大家配个礼袋，大家这个就是怎么讲呢，你这个走亲访友的时候你带上2瓶，对吧，抱一箱有点多，带上2瓶也没问题。
0: 对，有时候你比如说去参加个宴请啊什么的，你就拎上2瓶也可以啊。大家记得回复茅台，而且一个 ID 最多能够限购2箱，大家呢如果有团购需求呢，后台可以联系客服特殊申请啊，
1: 是，
0: 或者多 ID 下单。所有的呢都是这个官方授权，破损包赔，京东配送，而且呢这个一律可以开全国联保发票的啊、
1: 哎、这样的话大家就心里就踏实了，对吧、
0: 嗯、
1: 能开发票，那这个酒的品质，对吧，咱自己去理解。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啊，对话框就回复茅台，就回复茅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
9: 谢
8: 你，
9: 谢
8: 谢
9: 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18:00。

0: 自洪佩瑜无惯例的早晨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按说咱俩这个晚班啊，早上应该没有什么惯例，对吧？
1: 我跟你说，最近大家过的都无惯例，为什么呢？因为世界杯的原因，就是都是什么凌晨啊、早晨啊什么的。
0: 哎，有惯例
1: 啊，
0: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不是别的，先看比分
1: 朋友。哦，这算是有惯例了啊。
0: 因为世界杯期间就有惯例了，平时咱没有。啊，起来，因为你那个夜里的，我们说一点的、三点的比赛，咱说实话，真确实也熬不动。完了呢，但是那醒过来之后啊，你比方六点钟醒过来之后，马上就得看一眼。
1: 嗯，
0: 哎，就是这比赛几比几呀，啊？是吧？
1: 到底我猜的准不准呢？
0: 是是是，
1: 我预判的是不是很厉害呀？哎，
0: 我今天早上起来之后一看，哎呦，阿根廷2-0，大家都觉得阿根廷今天有可能会有点这个。爆个冷啊，又什么的，实际上妥妥的2-0。
1: 是这样，往届阿根廷老是出现在这种问题。
0: 今年这梅西坐镇，
1: 还行的，
0: 哎，还很稳啊，很稳。2-0，这就直接就小组出线了。法国也是啊，这个虽然说中途受到了大雨的影响，比赛一度中断，但是呢，最终还是3-0，哎。晋级到了32强之后，挪威在哈兰德的带领下也是有惊无险的完成了2连胜，也是提前晋级了。就最后一场比赛，约旦和阿尔及利亚还是有点悬念，因为约旦上半场先进了一个，之后呢，阿尔及利亚在下半场连扳2个逆转取胜。
1: 哎，
0: 那小组赛第二轮实际上还没有结束呢，现在目前已经是有这个6支球队提前晋级，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法国还有挪威，明天凌晨，英格兰也要为这个目标而努力。
1: 我觉得，别预测了，我觉得好像还没啥问题啊，是吧？
0: 不好说。我感觉这个加纳应该造不成太大的威胁，但这个足球就是这样，他没踢完之前，一切皆有可能。
1: 嗯，
0: 今天不是赛前发布会吗？英格兰的主帅图赫尔他也没说别的，他说了一件事，就是他吐槽了一下这个补水暂停的规则，他认为这项设置改变了足球原本的样子，把完整的比赛拆成了4段，本来一个中场休息是拆成2部分嘛，大家都已经接受了，但是他上下半场各有一个补水时间，一下又等于又中断了，
1: 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那个进攻的气势刚起来，咔，他给你，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根据天气情况来，要是不热就不用补了，但是天气特别热，这个大家消耗特别大的情况下，该补水补水。
1: 嗯，
0: 也不能说这个就成为一个固定
1: 惯例，
0: 成为一个固定动作。这个咱不知道

0: 未来会怎么发展啊？
1: 还有一个就是爱篮球的朋友们，今天晚上会看到中国男篮迎来了世预赛前的第二场热身赛啊，对手是荷兰男篮，而且杨汉森呢正式归队哈。
0: 哎，今天晚上咱们能见着小杨了，朋友们。哎，其实他早就回来了。
1: 嗨，
0: 他一直在集训，但是由于 NBA 的一些规定，
1: 嗯，
0: 但这种热身赛什么的，不是那个。FIFA 不是FIFA呢，
1: 这两天光研究足球了，
0: 就这两天光看FIFA了，就是这个FIBA，哎，这个嗨，就是不是这个国际篮联的这个正赛的话，他不能随意参加，
1: 嗯，
0: 啊，但是呢，由于，反正是。可能篮联就是之间沟通了一下，这场应该是啊，目前媒体给到的消息是杨汉森应该能上场，所以咱晚上还可以关注一下。
1: 是，刚才咱们在这个体坛晚高峰开始之前是无惯例的早晨嘛，然后呢，明月光说，哦，是这么一个没有惯例啊，他说我一直以为这个人叫无惯例，他的早晨唱了一首歌。
0: 别说明月光，你这脑洞可以啊，这个无惯例这名字都出来了，
1: 挺好听的
0: 啊。来吧，这个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就刚才那个补水那个事儿，我觉得球迷朋友也可以来我们平台上讨论讨论。
1: 哎，
0: 你觉得就是以后我们就固定的上下半场各补一次水，还是说根据天气情况来？
1: 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如果你节奏感特别好的这种比赛，尽量不要把它打断它。你要像类似于咱们啊，这个什么
0: 什么，
1: 啊，
0: 不用说了，
1: 去的又慢又接不上茬，断就断了吧。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茵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0: 来自陈慧琳，情不自禁。哎，其实今天我们聊这话题，情不自禁的就觉得甜甜的，因为我们聊的是水果入菜啊，大家一人来说一道水果做的菜。
1: 我突然想到了，就咱们小时候会吃到的，就好久没有吃了，就那种小红萝卜，把它拍一拍，然后放上糖醋那个什么拌的那个，那算吗？
0: 能，就主要是看萝卜。它到底是水果还是蔬菜，我也不知道是哪一
1: 种，就是那种小的红红的一点点的那种小萝卜，它不算水果，
0: 那是水果萝卜，应该是
1: 啊，是吧。
0: 快乐女孩也说到了荔枝烤鱼，
1: 哦，
0: 这荔枝烤鱼现在好像还挺
1: 火的，真
0: 的
1: 很火的，
0: 啊，
1: 嗯。你看，他也说，就一开始看到就觉得这什么黑暗料理，但吃了以后感觉，味道绝美呀，是酸辣、香辣、酸甜复合的味道。
0: 对，因为它那里边呢，放上这几株荔枝，就有那种香甜味了。
1: 嗯，
0: 之后大家会觉得这个烤鱼就是那种又辣又咸嘛，还这么说好吗？
1: 哎呀，
0: 反正就是这个味道更复合，
1: 比较香，哎，啊。还有呢，这是宋楠说，哎，我们食堂也有葡萄鸡丁，这怎么葡萄鸡丁大家都掌握了其中的秘诀了？
0: 这是咱也算是山东菜嘛，
1: 嗯，
0: 对吧？济宁曲阜那边的山东菜葡萄鸡，关键不是朋友们，关键是到了六月底七月初，这葡萄下来了，
1: 哦，嗨，
0: 葡萄很多，
1: 嗯，
0: 很丰富就可以，要不然的话，要是葡萄很贵，朋友们。这个菜你也吃不上，
1: 对，
0: 因为这，
1: 那你要算下来了啊，这个我不知道冰糕可不可以算是下来了，冰淇淋什么的啊，当然了，这一年四季咱们现在都能吃到，但是呢，每到夏天就是它会有一些活动啊，还会推出一些新品啊什么的，
0: 是要搁着以前啊，可能咱们现在也就刚开始能吃到雪糕，
1: 嗯，
0: 但是现在一年四季都有，但问题来了，这也不是一年四季。好阿婆都有活动的，
1: 对，是的。那我们好阿婆的活动呢，是强烈经过大家强烈要求要的一个返场啊，就是还没有囤的，或者是之前囤了以后吃光了的朋友啊，
0: 很正常。
1: 对，
0: 因为咱说实话，咱这套餐，你看这个高端品质这个套餐就14只、
1: 嗯，
0: 咱说家里的人口稍微多一点，这不一周就吃完了。
1: 对，那个赶紧的，趁着这次活动再来囤一下，因为真的大家去比一比，为什么大家都会在我们这儿买？每年都会让闪电优选来做这个活动。就是它确实比市场要划算很多，比你批发还要合适哈。
0: 因为大家去那个超市什么的，就有好阿婆的专柜，
1: 哎，
0: 你就去比一比，那儿可能也有活动，但是这个力度赶不上我们这儿。
1: 是的，那么大家可以选三种啊，一个是十年经典的这个强烈的主推款啊，是22只七款的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经典的，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经典纯奶呀、葡萄树下呀、经典巧克力啊、草莓酸奶呀、糯米糍牛奶、草莓味等等。哎，你没发觉吗？就是。冰淇淋里面放水果的还是真的挺多的，
0: 那就很正常了，要放蔬菜反而是不太正常
1: 啊。羽衣甘蓝的是这个冰淇淋，
0: 放个黄瓜什么的，
1: 黄瓜味的倒可能也挺好吃，
0: 也可以啊，嗯。我知道有那个玉米那个，
1: 对玉米的那个套餐。第二个呢，就是为很多又想吃冰糕啊、冰激凌啊，又想要这个减脂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经典低糖组合30只三款啊，活动价99。还有一个就是畅享高端品质的，大家也可以买。这里面呢，其实还有咱们的青池干奶饼干跟好阿婆的联名啊。

0: 对对对，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就是每一款套餐的内容不一样，量不一样，价格其实也不一样啊，也不一样，大家自己自由的选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还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国铁集团消息，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2016年至2025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增长10.8倍。阿联酋批准新规，15岁以下儿童将被禁止使用、注册或操作个人社交媒体账户，被限制访问这些平台的全部功能，成为全球首个出台此类限制措施的阿拉伯国家。挪威首相宣布，为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6到13岁的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很多人认为熬夜后或周末狠狠补一觉，尤其是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能让疲惫的大脑得到充分修复。医生指出，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到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10小时可短暂代偿，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2

2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刘文正迟到啊，那我得说说这聊聊月明啊，多少来的晚了点儿。
1: 嗯，
0: 他在平台上听我们聊这个是用水果做的菜，直接就回复了西瓜酱豆啊。我们上个小时就已经说到了这个酱豆，西瓜酱豆，而且我们说西瓜皮可以做各种菜。
1: 是的，悠然呢大概是受了我的启发，想起了小时候吃的一道菜叫果味萝卜苗，他说是儿时啊吃席的记忆，是用那个水果粒儿啊跟那个橘子汁儿搭配上萝卜苗。哦，我能想象到就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啊。
0: 哎，而且萝卜苗啊还那个味儿还挺冲的，实际上。嗯，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
1: 你也吃过？
0: 不是，我肯定是吃过萝卜苗，但这种做法我没印象了。嗯，我是想说咱小时候吃席啊，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打开一水果罐头往盘子里一放也能算一道菜。
1: 你在说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一个经典的菜啊，水果沙拉呀，朋友们。
0: 嗨。
1: 是不是？
0: 是是是。
1: 你能不承认它是道菜吗？
0: 啊，是，没问题。
1: 对不对？
0: 哎呀，咱就说咱节目里聊什么呀，最后都能成为回忆杀。这个根本就跑不了了啊。
1: 哎呀，要说到经典的回忆，你看香奈儿，香奈儿这个品牌多经典的，对不对？
0: 你就说你用了多少年了吧。
1: 我不想暴露年龄啊，但山茶花系列我真的特别推荐大家去用一下。就是好多朋友可能觉得香奈儿它出这个护肤品化妆品什么的行吗？我反正是用过它的这个山茶花这个系列啊，
0: 洁面是吧？
1: 对，包括洁面，包括整个系列的，就是水乳什么的，包括那个霜都是很好用啊。
0: 嗯，那你用过归用过，你反正是没有以我们这个价格买过。
1: 我有的时候看闪电优选给咱们带来的这价格，我都觉得没事吧，没标错吧，
0: 少个零是吧？
1: 对对对，真的真的，大家去专柜比一比就知道了。
0: 真没少个零啊！现在咱们说这个山茶花，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护肤中药的一个套组，乳液40毫升，精华30毫升，洁面20毫升，乳霜5毫升5克啊，这样的一个组合，到手是138元。
1: 嗯，
0: 我怎么觉得单买哪一个138也买不到啊？
1: 对，关键是这样的哈，你看咱们这个小样一整套呢，就是有好多朋友想尝试，一直不知道是不是跟自己皮肤合适，你可以买来，对不对？
0: 是。
1: 接下来呢，咱们暑期带孩子出去玩啊什么的，就带上一套就够了啊。很方便，对不对？
0: 而且呢，我们说这个40毫升、30毫升、20毫升，这个量也小，就是怎么讲呢？大家出门带起来也方便，不光是好用。嗯，而且你也不会给你的旅行带来太多的麻烦。如果都是那种大瓶的，说实话是真不太好带。
1: 是的，喜欢的朋友啊，我们的存货不多啊，大家赶紧在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了之后呢，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就能看到产品链接啦。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抽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北京时间19:00。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0: 量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Yeah.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20:00。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今夏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0: 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动，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1: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0: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1: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北京时间21:00。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弃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喺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1: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4: 妈妈。
1: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1: 和爱你的人。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应该如何处理选择食物，避免食物中毒，保障食品安全呢？
2: 夏季预防食源性疾病，要遵循食品安全的几个基本原则：选择新鲜食材，清水洗净后及时加工，尽量现买现做，现做现吃。加工食物时要充分的烧熟煮透，妥善储存和处理食物，没用完的食材和剩余的饭菜要及时放入冰箱进行冷藏或冷冻，冷藏时要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不建议购买大量食物放在冰箱里，从冰箱里取出的剩饭菜一定要充分加热后再吃。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万一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及出现幻觉等食物中毒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并尽快就医。可以在家中先采取紧急催吐等自救措施，并及时到就近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起来吧。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22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4: One World, One Dream，
3: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抽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3: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3: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2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呢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1: 哎，您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呀、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1: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让我没有面子了。我给了个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让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克制。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早能设身设想。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燃气安全很重要，使用细节应记牢。
2: 已通天然气的房间，用户不得使用其他燃料，如瓶装液化气等。天然气橡胶管不得穿墙越室，并定期检查、定期更换。燃气器具每次使用后，必须将开关拨到关闭的位置。每次使用前，必须确认安全无泄漏时，方可通气点火。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人照料，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天然气泄漏。外出夜间入睡前长期不用燃气器具时，一定要关闭室内总阀。如遇燃气突然中断，应将燃气器具开关、室内燃气总阀同时关闭，直至正常供气后方可继续使用。为确保安全，请您千万不要使用不带燃气保护装置的燃气器具。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妈妈。
6: Ya liu biu qi bia 妈妈。
7: Ya mo mama。
8: Ishibadi 妈妈。
9: Ibu biu ne 妈妈。
10: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1: 北京时间24: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中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00。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哪个城，哪个路，哪

0: 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近
0: 没有攻击，还我，
4: 可是你们想
3: 过了就是你们
0: 过
3: 去，下一轮确实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两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3点整。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雷电天气增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季是雷电高发季节，户外遭遇雷电天气，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进行躲避，并且注意八不要：一、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二、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三、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四、不要使用手机；五、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六、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七、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至人的身体；八、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伴你清凉一下，安全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4: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6: 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爆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素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Jay Cho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2: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1: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2: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1: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2: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1: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3: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4: 真香哎！
5: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6: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2: 满足，真满足。
3: 怎么样，我点菜的功夫见长吗？
2: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6: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7: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8: 无人问津的日子里我们也要努力，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财货营。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马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一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今明两天呢，咱们山东雷雨是比较频繁的，降雨的间歇期呢也将偶露峥嵘啊，这个峥就是上蒸下煮的蒸啊。虽然说这个高温呢没到35度，但是闷热感会比较的明显，这个体感的温度也会相对较高，所以呢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补水和避暑。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三日签。今天来打卡最早的一人是我们的球哥，还有空寒冬光晨独一无二的 King， 高山流水到达天南，伦心雨中的回忆，闪电麦昆，我们的花开无声说，今天孩子们参加完毕业典礼就要离校了，多年以后，许多年以后，真的是可能真的不会再见到了。祝愿孩子们一路顺风，前程似锦，归来仍是少年。孩子们依然会记得你这样一位好的老师的。还有我们的茉莉，早上好 ，Sunflower， 以及难得糊涂，还有我们的豆啊，也是一位老师。今天他非常的紧张，是什么呢？今天是终于要上公开课了。从接到通知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每天都在惦记这事儿。我是知道的，之前豆曾经发来消息就说，接到了通知要讲公开课了，从那一天开始就是吃不好啊，睡不着，玩不安，终于到了今天这一天啊，终于快要解放了，祝你好运，咱们公开课顺利完成。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栗子，有什么样的心情，今天有什么样的你要做的事情，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栗子给你加加油啊，鼓鼓劲儿。公众号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先来领取日签图片，马上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吃冷饮觉得头疼是怎么回事呢？
1: 吃冷饮突然觉得头皮一紧，前额一阵剧烈疼痛，这在医学上叫做脑结冰，其实就是指大量进食冷饮后引起的头部神经疼痛。一般快速摄入冷饮后几秒钟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30到60秒后疼痛达到顶峰，持续时间一般不会超过5分钟。吃冷饮时如果感觉头痛不适，可以用舌头顶住上颚，有助于加速上颚恢复常温，还可以用手捂住嘴和鼻子快速呼吸，增加进入上颚的热气流，缓解头痛。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麦健雅红色高跟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丽兹打卡签到了。来看一下我们的乐舞乾坤、心如止水、有理就会赢，还有追风少年、小雨点 Number One， 我们的盛强 WL， 还有江南 Superman， 我们看一下阿信，还有张先生，还有我们的浪子的心、来来等风，以及葛鑫、祝伟、穆雨熙、CMZ、卢先生、上晨、木子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丽兹就可以打卡签。到了，本周要给大家上新一个我们的洗发水啊，夏天说实话这个洗头真的是一个大难题，你洗的比较勤吧，它这头发掉的也多，你洗的少呢，头皮是又痒又油的。本周长发小寨洗发水的活动是限时返场，其实大家对它也不陌生了，因为之前我们给大家上过，它是一个比较属于什么呢，古法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套装，非遗好物，护发实力不用多说，重点也是这次给到大家的是长发小寨的三大王牌洗发水再加养发乳，这样一个大全套，就是400克的洗发水给到大家三种，分别是去屑滋养的、控油滋养的，还有控油蓬爽的，再加一个200克的养发乳，这样的大全套官方旗舰店618的价格还要285，但是现在我们的夏日洗护专场四大正装给到大家148元，并且前50名下单再送正装同款的洗护50毫升的体验装，相当于是100块钱出头，咱们到手足足是8件套，全年独一份的机制。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洗发水，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活动。长发小寨淘米水的洗发水呢，不是单纯的清洁，而是以养代洗，就是它不是全靠那种强效的清洁成分来刮油，用的是长发村千年传下来的一个老方子，就是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再加山泉水，搭配上瑶寨非遗古法的发酵工艺，温和养护头皮，把我们的头皮喂回健康态，里面还添加了2裂酵母啊！熟悉大牌护肤的朋友们都知道，这是多么精华的核心成分呐、就是用脸养这个脸部皮肤的咱们这个标准来养咱们的头皮，用一段时间大家就知道什么叫做头皮清爽会呼吸，头发自带高颅顶以及发丝一梳到底了。这个价格相当合适，100块钱出头，咱们一瓶普通洗发水的钱就可以带走长发小寨的三大王牌洗发水再加养发乳这样的大全套，400克的洗发水给到大家3瓶，分别是去屑滋养、控油滋养和控油蓬爽，还有就是200克的养发乳1瓶，并且呢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正装的同款洗护5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就是非遗养发的8件套，自己用也好，送爸妈、送长辈、送朋友当个伴手礼都是很合适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洗发水3个字来享优惠吧。
1: 没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承诺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谢玉清爱是怎样炼成的？北京时间的7: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了，这几天呢虽然说没有高温天气，但是闷热感会比较的明显，因为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其实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桑拿天。昨天呢栗子出了一趟外勤，由于觉得就是昨天还好，多云呢，温度不高啊，当时我还打着伞，我就没带水，然后我就开始就是一直在户外，在户外的时间是比较长的，结果真的毫不夸张，我觉得我有点脱水了。虽然在户外，但是昨天比较的闷热，就是它没有风，然后我就感觉自己一直在出汗，出着汗我都自己都害怕了，我就觉得可能有点想中暑的意思，赶紧把水补上了啊，坐了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才觉得好点。这个中暑其实就是因为体温调节中枢这种功能障碍，那么汗腺功能衰竭，再加上水啊电解质丧失过多而出现的。通常我们会觉得说只有在户外暴晒才会中暑，实际上有半数的中暑发生在室内，就是虽然没有暴晒没有炎热，但是呢室内如果通风差温度高的这种环境同样会引发中暑。室内相对湿度高并且空气不流通的时候，我们的汗液也很难以蒸发，不利于身体的散热。部分朋友这个发汗的机能退化，或者是体温调节能力本身就差的话，就容易在室内发生中暑。此外还有就是如果你从那种比较低温的空调房然后到了这种室外的高温环境的话，那么人体也会出现发热、胸闷、恶心、呕吐这种冷中暑的症状啊，也需要我们警惕一下。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开征求多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意见。本次拟制定的标准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变电站、家电制造等场景技术要求。经过半年的试运行，近日全国首座海运电动船舶充换电站在滨州吴地正式投运。济南泉城公园内将新添一处综合体，可休闲打卡、亲子研学将于九月下旬正式开业。日前，青岛地铁八号线正式开行快速列车，以优化夜间出行体验。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刘烨、王雷、王志飞、于适、王耀庆、林永健等主演的电影《四度》开启预售，影片将于6月26日全国正式上映。由邢文雄自编自导，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的喜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现在正好是沂蒙山的黄金油桃的口感高峰期，但是它的这个时间不多啊，只有20天的左右，所以呢我们闪电优选的限时尝鲜给到大家4.5斤的大果，只要55元。我们做这款黄金油桃已经4年的时间了，口碑零差评，它就是产自咱们山东蒙阴的桃子之乡，单果呢足足有150克以上，超大果，分量非常的实在，并且呢是给大家果园现摘现发，坏果全包赔。618我们年终大促的尝鲜价4.5斤精品大果，只要55元，产地直送，没有中间商，新鲜直达您家。这个时令桃窗口期是很短的，错过又要再等一年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来尝鲜了。另外呢，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美好生活节的直播链接，盛夏贴身换新，舒适自在一下。现在是我们的闪电优选的美好生活节重磅来袭，国民大牌草本出色专场的福利炸裂上线，那么全家刚需的贴身的服饰今天全员破价。马上来连线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带我们解锁一下草本出色的全场爆款好物。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草本出色专场。今天啊，咱们把国民内衣大牌草本出色直接搬上线，全场底价，夏日贴身好物一次性给大家安排到位。那今天专场款式全覆盖，女士内衣、妈妈背心、抑菌内裤、凉感吊带、轻奢家居服，还有男士凉感内裤啊，全都有。全家贴身穿搭一站式配齐，日常通勤、居家、出门穿搭全都适配，全部主打夏日轻薄透气，无痕不闷，软支撑不空杯。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王牌内衣吧。第一款是草本出色的香氛送锦金丝蚕素立挺内衣，内里添加了珍稀的黄金蚕丝，搭配非遗送锦回纹设计，自带高级玉龙茶香，10A级抑菌水洗300次依旧有效，云感面料轻薄不闷，15厘米的加宽果冻软支撑不勒钢圈，收副乳防下垂，微透衬衫也完全不露边，上班族日常穿搭的姐妹必眼入。第二款夏日刚需超薄蚕丝凉感细肩带内衣，12D 薄荷凉感面料，1000个透气孔，上身自带凉风，重工银丝细肩带，穿吊带小裙子超精致，整片无痕裁剪，后背不勒痕，水滴透气杯垫，小胸聚拢，大胸稳托，怕夏天闷汗穿紧身衣显痕迹的姐妹首选。今天专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两款王牌内衣呢都是109元两件，下单还送内裤加袜子，这个价格啊只有美好生活节专场才有，线下专柜一件都买不到，所以心动的姐妹们注意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一键直达草本出色专场活动专区下单。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超多贴身好物，惊喜不停，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楼真。是的，我们现在呢美好生活节的直播已经正式开启了，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然后我们的国运大牌草本出色现在是专场福利，全家的贴身衣服这次我们都有优惠，大家回复秒杀我们这个好物非常多啊，大家把这个拉到最下面，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草本出色的一个专场还有一个专区，大家点击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来进入了。这也是我们的闪电优选的美好生活节，本周是正式开启了，剩下贴身换装舒适自在一下，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进入到直播间了。

成龙男二当自强，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追风少年说，凌晨一点，40岁的我熬夜看41岁的你，致敬 C 罗，热爱永不落幕。北京时间的24号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二轮中，葡萄牙是5-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那么 C 罗呢是本场梅开二度，打破了多项的记录，包括他现在是历史唯一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的球员，并且也是世界杯最年长的梅开二度的球员，还是葡萄牙队史的世界杯射手王等等的这样的荣誉、这样的记录纷至沓来。但是呢 ，C 罗赛后也是感叹说，过去的一周对他来说是黑暗的一周，感觉自己就像已经退役了一样，但是他撑下来了啊！这就是世界杯，这就是 C 罗，这就是足球精神。其实世界杯期间呢，最火的不仅是球员，还有球员的带货。挪威球星哈兰德的头上的头绳最近成了一个热门的时尚单品，不仅是因为哈兰德作为本届世界杯备受瞩目的球员，还在于他戴的这款头绳牢固防滑的这个性能得到了证明。因为他在赛场上狂奔90分钟，他扎的那个丸子头的那个造型依然是不会松散。目前呢，根据某宝的数据显示呢，自6月17号哈兰德的世界�杯的首秀以来，已经累计超30000人搜索了哈兰德头绳这样一个关键词。国内已经有商家上架了同款的联名球绳，8根礼盒装的售价是339元，折算下来一根头绳42块钱。他这个头绳是牌子的啊，早在2024年，哈兰德呢就已经是这个头绳品牌的代言人了，这也让他成为了世界杯唯一一个有头绳合作的男球星。挺好，这怎么不算一个赛道呢？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2: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3: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4: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5: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4: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3: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5: 生活更美好。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0: 有趣的事要分享给有趣的人，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